的了，屁股红红了，哦，这回了我也知道不回了，俺弄了不我还咋办了？啊，咋回了？咋回了？哦，红的了，屁股红红了，哦，这回了我也知道不回了，俺弄了不我还咋办了？啊呜喂，咋呜啊呜喂，咋回了？咋回了？咋哦，红的了，屁股红红了，哦，这回了我也知道不回了，俺弄了不我还咋办了？咋回了？咋回了？Oh, wait, and the last time. Oh, wait.